0: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1: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2: 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0: 空中崇拜。
3: 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一起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感谢神，通过空中崇拜，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一同敬拜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从这个主日起，空中崇拜的信息经文是以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为主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，亲爱的孩子们，请听我说。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十二节。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十二节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，我们有圣餐礼仪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。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
0: 弟兄姐妹平安。
1: 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主日崇拜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。

0: 使徒信经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改育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1: 请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起唱万福源头。

慈爱的天父，属你的儿女一同聚集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是你所创造的，是你所买赎的，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是你草场中的羊。你是美善的源头，我们却容易因为追求你所创造美善的事物而偏离了你，迷失方向。求你的信实与慈爱时常牵引我们归回你的家中。你的怜悯不致断绝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我们的生命已经经历你的帮助与扶持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前方的道路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唱主我愿向你。

0: 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，帮助我们舍下我们所看为宝贵的，以认识你为至宝，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你。我们为以下的聚会祷告，求主在圣餐、圣乐和信息中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祷文请。
1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钟牧师带领圣餐。
2: 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
3: 我们一同来读今天在圣餐中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。
2: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让我们有一段安静在神面前自我省察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记得他给我们的吩咐，我们的生命要与他的生命连结，这生命的连结必然会行出那愿意按照他的命令而行的生命。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

0: 们要邀请所有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圣餐。如果您还没有受洗，我们为您祷告，盼望当你受洗之后再与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。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。主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知道主你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在主的圣餐桌前，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主你的宝血不止洁净我们，也叫我们得着那丰盛的生命，这丰盛的生命是要效法基督。主你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主我们一件也不要忘记。愿主你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愿意真心的跟随你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1: 心有事般现实，纪念我。

们当我们纪念主时，在他拨开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中，我们体认到是主始终纪念我们。谢谢信友诗班带领我们敬拜。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，由我读单数节，请各位读双数节。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

0: 好吃人。
1: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，就成为荒凉。
0: 你们的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，花田的茅屋，被毁坤的诚意。
1: 若不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
0: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
1: 耶和华说：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，我已经够了；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，我都不喜悦。
0: 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是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？
1: 中兴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：亲爱的孩子们，请听我说。
2: 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我们上半年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当中，十一章讲到许多信心的一些美好的例子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当中有一个信心的人，这个人物据传统的教会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话，那个被锯死锯成两半的这位受难者殉道者就是先知以赛亚。他遇到了一位非常坏的王，马拿西王，他做了这件事情。以赛亚书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，它是圣经当中最长的，这也是最重要的先知书之一。以赛亚书的这个66章跟我们的圣经有一个很巧妙的配合，整卷圣经一共也有66卷书，3927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记得这个数字的话，39+27，旧约一共39卷书，新约27卷书，加起来是66卷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66章，它也是被称为对弥赛亚的预言有最多描述的，也是被新约来引用最广泛的旧约圣经，所以有人称它为第五卷的福音书，因为它对于预示预表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有许多的描述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以赛亚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一共有四位王来做犹大王的时候，那么以赛亚得着默示，他自我介绍他是亚摩斯的儿子，他是出生于一个贵族家。当然这个贵族可以接触到王的一个贵族，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他的预言特别针对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事实上你看英文的译本的话，他都是把它翻译成 Isaiah Book of Isaiah，但是希伯来语，希伯来语你应该看到这个它是从右边读到左边，那他的这个希伯来语是 Yashiyahu ，他两个意思，他把两个意思放在一个是耶和华就是神的意思，一个是救恩，耶和华拯救或耶和华的救恩就是以赛亚的意思。当然他的名字也常常是因为上帝使用到这个人，特别透过以赛亚要来宣讲上帝的救恩，所以我们看见了他服侍这四个王，这四个王在南国犹大，当时以色列，分成南国跟北国，南国犹大比北国，的这个朝代的这个年数更长一点，北国在当时先受到了亚述的侵略之后，他就灭于亚述了，所以在南国，南国有比较多的所谓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，那其中有一位可以说是犹大王当中的这个中心之主，就是他常常做了蛮多 啊，扩展疆土，并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王，这位王就是乌西亚王。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在南国犹大的以色列人当中，他是一个很受以色列敬仰的一个王。而这个王呢，他大部分的时候做好的事情啊。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了乌西亚王，他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他死的那一年，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，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这个时间。但是乌西亚王他也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，他晚年的时候他自高自大，他就自己进了这个圣所想要献祭啊。当时有许多的祭司拦着他，但是他不愿意听。他如果停下来一点点的时候，他很可能，若是他愿意听的话，他就不会犯这个错。但是他进到了那个圣所的时候，刚一进去啊，他的身体就长了大麻风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一长了以后，他也非常迅速就退出来啊。退出来以后呢，这大麻风就跟着他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。那么这位王他崩的那一年呢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所以他服侍乌西亚王，从乌西亚王开始，然后他服侍约坦王，然后服侍亚哈斯王，然后服侍西西家王。这经历了以色列人面对，特别是面对强权亚述帝国，他们国家的安全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的这个年代里面，亚述已经不成为他们威胁的时候，反而是巴比伦成为他们的威胁。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，神如何透过以赛亚来跟以色列民传递信息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，从以赛亚书可以学习的。如果你从整卷这个以赛亚书来做一个区分的话，以赛亚书一共66章啊，你可以分成两段啊。如果圣经学者把它分成两段的话，那么大部分的学者说前面那一段就是第1章到39章，这是以赛亚的前半段，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南国的审判跟警告。第二段是后面那一段，从40章到66章啊，讲到的是上帝的安慰跟神的救赎的计划。那么也有圣经学者把后面那一段再分为两段啊，40到55章是谈到的安慰跟救赎，那么56到66章讲到对于未来啊新天新地的一个应许。以赛亚书也是最为被广泛谈到啊，跟死海古卷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一卷书啊。在1947年在以色列的昆兰这个地方啊，靠近死海的这个昆兰的地方，发现了所谓的死海古卷啊。那么这个死海古卷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以赛亚书哈的记载下来啊。因为当时很多的圣经学者啊，在早期的时候啊，1947年之前，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挑战圣经的所谓的学者啊，他们说太巧了，因为这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或许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，对于弥赛亚耶稣的这个描述啊，太精准了，精准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当他们已经知道是耶稣了，所以后来把它加进去的，或许是这样子吧。但是死海古卷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个事实，就是死海古卷在耶稣之前已经有的部分，他们做这个探测，知道他的描写跟以前他们所发现的旧约一比较起来几乎是一样，除了几个所谓的字母有一点点小的差异以外，连字都是一样，只是字母的抄写可能有几个而已，99.999%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证实了这个跨越千年的预言的许多的准确性啊。当然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从第二节开始啊，上帝要跟以色列讲什么事情。第二节说，天哪，要听地啊，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 第三节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这位称为以色列的圣者，这位天上的父亲，这位把以色列人视为己出的这位天父，他跟他的孩子们要讲话，但是他讲到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如果你养牛你养驴的话，牛都认识主人，驴的话就算不认识主人也认识主人的槽，就是在那个主人喂他的那个地方他们都会回来。但是他做了一个比较，动物牲畜都认得主人，但是以色列不认识我的名，不留意，他不认识我。其实不是不认识，我养育他们，把他们养大了，他们竟然是背逆我的。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不喜欢回到我的面前，所以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民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啊？经文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四一章的第四节，他用四个名词来描述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犯罪的国民，是担着罪孽的百姓，是行恶的种类，是败坏的儿女。他用另外的三个动词来说他们离弃耶和华，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，他们与这位天父生疏，往后退步。 Sinful nation, a people laden with iniquity, a seed of evildoers, children that are corruptors. 这是上帝所爱的以色列人。经文更说到的，他用三种动词来对待那位爱他的天父，离弃耶和华， They have forsaken the Lord， 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， They are provoke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unto anger， 他让上帝生气，他刺激神，他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最后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They are gone away backward. 这是以色列人，这是神所爱的儿女。第四节用了感叹词，我发现大家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读。我小时候老师就说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什么？中间。所以他没有中间嘛，旁边那个字就是害，他的读音就是害。这是一个感叹，嗨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个以色列人怎么会成为犯罪的国民？怎么会成为这个 evil doers 呢？怎么会成为邪恶的种类，成为败坏的儿女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要问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屡次悖逆？你们被责打了，你已经满头疼痛了，全心发昏了，没有一处伤痕，新的没有这个处理，旧的也没有处理，都是伤口，都是肿大。没有缠果，没有用药膏来滋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悖逆呢？屡次屡次。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，这个哲学叫做Sophocles， 这个 Sophocles 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最最痛苦的一个发觉，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我所有的逆境，所有的困难，其实它的来源就是我自己，不是别人，不是别人造成的，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是我使到我今天面对这个田地，不是别人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。今天其实上帝的儿女很多人也是面对这个同样的问题，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真正面对困难的那个最大的因素。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爱他孩子的父亲，他呼天抢地希望孩子可以回来，但是他们的田地已经荒凉，他们的诚意被焚毁，那个葡萄园已经不是原来的葡萄园，不管是我们称它为耶路撒冷，称它为锡安，那个地方不是原来的光景，这是用锡安和耶路撒冷荒凉比喻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。他远离了父亲，不只是远离了父亲，他们现在的样子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他们败坏 如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但是上帝说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上帝还留一些些的那些怜悯他、愿意让他的百姓有机会回来的话，那么他们就早就全部都灭亡了。上帝留一些些以色列人，希望这被称为原来上帝的儿女，现在把他们叫做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百姓，你们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上帝有一个心，要你听，要你听，要你听，但这个孩子就是怎么样，离开、厌弃、远离。这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文学的修辞的做法，叫 inclusio， 就是他把一段经文前面后面来重复包覆起来以后，作为一个首尾呼应，然后把中间的主题透过首尾呼应把它强调出来，这是中心的思想。我们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的 inclusio 这个结构，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讲到，天啊要听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在第二

各是神所爱的，不是吗？雅各神把他取名为以色列，因为他要像神。如果这个是神所拣选、神所爱的儿女的话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这是上帝的呼吁。神怎么呼吁呢？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你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。在第二节到第九节第一章里面，他讲到上帝儿女离弃神、藐视神、远离他们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刚刚谈到这三个动词：离弃、藐视、远离。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，这个离弃、远离父亲、藐视神的儿女，他们成了不公不义的人。但是他们自以为是，他们觉得我还在圣殿向你献上那个敬拜，但是神说你成了不公不义的人，你们来朝见我也是枉然。所以十二节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献这些东西，但你心里不公不义，你心里头是背逆我的，你向我献祭的同时也是对我一种践踏。十三节，你们不要再献这个虚浮的公物，香品是我憎恶的。其实不是香品，是献香品的人，若是他们离弃了神，这是上帝厌恶的。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不是这些问题，是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你远离神，你的心远离神的时候，神不喜悦。神看到这些事情，说这些事情都是枉然的。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核心的问题，这段经文在问一个核心的问题：这样的一个以色列，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孩子们，还有救吗？这个问题不只是神要对犹大南国的这些百姓问的，也要问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。今天在2026年，上帝依然在问他的儿女们，你们面对我，你们怎么样来了解呢？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的话，是问上帝，孩子们的父亲，这位爱孩子们的天父，你还有什么想法跟做法呢？神说有啊，我想，因为我还没有100%放弃你们，我有一个心意，我想要告诉你们。十六节，你们要洗涤，要自洁，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。首先，上帝要把你们原来做错的事情当中有一个截断，这个作恶先要止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有人盗用你的信用卡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赶快打给警察局，打给银行发卡的公司，告诉他要怎么样？这个东西叫止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怕这张信用卡，你怕你被盗用的账号，或者是任何的事情，你会继续损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地上的钱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，那么作恶这件事情当然不可以继续做啊。所以神说，我要除掉你的恶行，要先止住作恶，你先不要继续作恶，这是一件事情。所以上帝要让你有机会洁净的时候，要先止住罪恶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不要去做，那正面的呢？十七节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，不只是空了解上帝的心，却不愿意动手去做任何的事情。神说你要去做，你有个心肠，你若是真的想要做好的事情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欺压孤儿寡妇，你要去照顾，这是上帝的心。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弟兄姐妹，这里上帝用了两个颜色，一个就是红色的，一个就是白色的。如果有红色的像朱红，像丹颜一样，这是一种化妆用的那个红色，一旦画上去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朱红跟丹颜放在

0: 画在一个白色的布上的话，你很难洗干净的。以前没有这个所谓的超级漂白剂或者是清洁剂的，但是神说这是一个图像，让你看见，就算你的罪像那个朱红丹颜一样的红的话，神有办法把它解决，有办法把它成为雪白，成为像白羊毛一样的那个白。上帝在讲什么事情？以色列人在当时或许不了解，但是今天的人一定会了解，因为上帝用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本来是我们的罪如同朱红，如同丹颜的红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吧。其实它有两层的意义。一方面就是神说，我想要跟你再谈一谈，你有什么话你可以继续说，你如果觉得爸爸有什么对不起，你可以继续说，我们好好的谈论一下，好好的辩论一下。但是这句话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，很多圣经学者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讨论解决方案吧，我们来解决，我们来彻底解决这件事情。上帝彻底解决不是靠你，是靠他。他知道你没有能力解决，他知道那个真正的解决是这位爱他爱我们的天父。神说，你们来吧，我们来解决，我来替你付代价。这是上帝说的。所以上帝要什么呢？其实上帝的心很清楚，这位爱他孩子的父亲说，其实我要的很简单，当你们还愿意来到我的院宇的时候，谁向你们要求这些供物呢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要这个外在的东西，我要你们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你们这些东西献过来是践踏我的院宇，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呢？是内心的改变。一个宗教的行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来到台北信友堂主日崇拜当中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在希伯来书说，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，像那停止惯了人一样。我们来主日崇拜非常的好，但是这个好不能够只有我们行动上的好，我们内心需要被上帝来改变。上帝看见我们来到这里敬拜，同时他也希望他看见我们的内心，内心需要被他来改变。所以神要的是什么？他要的是，亲爱孩子，我要你们仔细聆听。这里面第一章，我们至少有五个仔细聆听的功课要学习。第一个功课就是，真正的聆听是聆听上帝内心的心意，是上帝的儿女看见神主动来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也愿意主动的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上帝希望我们仔细的听他的那个信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主日崇拜，我们逐章逐卷的来查考神的话，其实不是只是完成一个 check mark， 说哦，这章我完成，这章我完成了。我们做一个好学生，每一个这个练习题我们都要练习到，我们每一章我们都要仔细的读。这个层面很好，但是这个层面不只是上帝要的。上帝要在每一章每一卷当中，他要告诉我们的心意，我们需要明白，这是第一层的意义。第二层的意义就是，我们要聆听上帝的指责。指责，上帝不是要透过指责来伤害他的孩子，上帝是要唤醒他的孩子。上帝要仔细的说出你真正的问题，他要你仔细聆听以后，你带着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心，他听到了而且愿意改正，不是理智上的，是内心知道上帝责备的时候他被神触摸的。第三层的聆听就是聆听上帝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有他的心意，上帝的审判让我们了解作恶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上帝的公义要坐在什么样的一个层面上面。上帝爱我们，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他如何不能够容忍罪恶，但是他付了代价，神的儿女怎能够不了解呢？那个父亲要把孩子保出来的时候，他说请你不要来，我还有其他的大哥可以为我做这些事情。这是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所以神的儿女需要聆听神的审判，好叫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和罪的代价是什么。第四层 是聆听神的怜悯。神说，我若不是为你们存留那个所谓的余种的话，那么你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。上帝余留我们，让我们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。上帝愿意拯救，但是他的怜悯我们不能够轻忽。这是第四层的意义。第一层，聆听神的心意；第二层，聆听神的指责；第三层，聆听神的审判；第四层，聆听神的怜悯；第五层，聆听神对真实敬拜的呼唤。上帝在呼召他的孩子回头，能够认识他真实的敬拜。上帝要问他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你回头来敬拜我，但是你是从真心的吗？你是真的爱上帝吗？所以这五个层次的聆听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，他也愿意我们今天一样的。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指责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审判，我们也需要聆听神的怜悯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回头，才知道怎么样的谦卑悔改，我们才知道最后最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对真实敬拜的呼唤，他问问我们是否我们的内心是真实的跟随他。所以聆听上帝的声音非常重要的是，那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如何回应神？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决定如何？我们继续悖逆，还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悔改回转向神的？这是一个上帝子民最重要的一个抉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，上帝他的心意被人了解，而了解神心意的人愿意悔改回转，跟神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愿意跟随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世界最美的一件事情。我再说一次，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的心意清楚的表达，而有人愿意接收这个神的心意，向神回应说，我了解到你的意思了，而且我愿意知道，而且我愿意回头转向你，我愿意悔改来跟随你。这是一个最美的图像。神的儿女不只是在外表上有一个敬拜神，他有两个抉择。十九节说，这种抉择就是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；另外一种抉择就是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所以上帝儿女有这两条路可以走。而上帝儿女本来被称为忠信之城，就是那真实有神敬拜的地方，是耶路撒冷，是西安之城，是台北信友堂。但是如果最后上帝所喜爱的子民只剩下那个空壳，只剩下那个数字，出席的人数，奉献的数字，有多少的聚会，有多少的活动，如果这些是可以满足神的话，那么我们只做这些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上帝说这个很好，但是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有个真心的忠信之城，是真正对神的忠心，对神的认识。它不是一个行动上好像外在的是靠近神，但心却远离了。这种心却远离了，神说，那你就变成索多玛俄摩拉，变成妓女之地。忠信之城和妓女之地的差别，就是在属灵上你是否真心的跟随神。几周前我在我们青年联合崇拜的时候，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说，修来书也同样说到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上帝对你心里 呼喊呼召，你一定要用你的真心来回应他。你若是还有陷在罪恶中当中的，你要赶紧止恶。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 不要再做，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要做，你的内心一定要悔改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好，但是我们要对应悔改的心，这是上帝的喜悦。甘心听从的必吃地上美物，若不听从反倒被你必被刀剑吞灭，这是神亲口说的。上帝喜悦我们，但是上帝跟我们说实话，今天上帝依然跟我们说话，上帝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，要听到他的心意，要听到他的指责，要听到他的审判，要听到他的怜悯，要听到那个对那个真实敬拜的一个呼召，这是上帝说话的心意。但是台北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和这群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，我们比其他人都要更谨慎，因为我们如果有很好的宗教的外表的时候，那神更要看我们的心意。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有外很好的外表很好的数字，就忽略了内心。你的心有远离什么？你的心有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吗？我们是否愿意真心聆听神的声音，回转领受神，并且跟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聆听你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，求神来改变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你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段的圣经，你呼召你的百姓，天啊要听，地啊要侧耳听，不只是听，我们要仔细的了解明白你的心意，知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。有任何的责备，有任何的怜悯，有任何的审判，有任何的呼召，求你今天依然放在我们台北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叫我们可以真心的回应你。谢谢主，你喜悦那真心回应你的人，你依然在等待我们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1: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主我愿向你，并请同工收奉献。

主，你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求你以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听你的话语，悔改归向你，活出你的公义与怜悯。我们为奉献祷告，愿你查验我们乐意献上的心，使我们在传扬福音、建造教会的事工上有份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唱一遍三一颂，并请钟牧师祝福。

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